0: 在背个不中带，背我不中的背啊不中，不如不跟带，就背个不中带，跟不中的，再有不明白，背个不中的，背个对。
1: Any sounds? Any sounds? Any sounds?